0: 区的城坎谷村落。那么今天呢，我们到这里来是带大家来领略城坎谷村落的晒秋的景致。那么和我们一起来带大家走访城坎的呢，是城坎景区的研学部的负责人。您好。
1: 您好，您好，王老师您好。
0: 能带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晒秋的这个场景吗？
1: 当然可以了。这个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徽州城坎。城坎古村呢有1800多年的一个历史，在当地呢流传的一个传承文化1000多年，叫春起秋报。这个季节的城坎呢是应该来讲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城坎。你眼前看到的一幅亮丽的画面，就是春起秋报当中的一个环节，它叫晒秋，啊。这个何为春起秋报呢？那做祈福活动，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家家户户会把家里的农作物集中拿到我们的广场来做晾晒，所以才让大家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您眼前的这个晒秋的场景。您看，在这里，我们当地的阿姨呢，在秋收的时候呢，会把家里收获的这个红色的辣椒，还有玉米，集中拿到这个广场晾晒。为什么要晾晒呢？因为在徽州这个地区啊，这个湿气比较重，在秋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收获的农卡点，因为现在呢，城坎古村呢，也一年四季有很多的游客过来，那游。

0: 客呢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呢跟我们的阿姨做一个互动拍照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边。
1: 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金黄色，这个还有红彤彤的辣椒的颜色都非常的喜庆，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 那除了这个点以外，游客还能够在我们看到旁边就有一些游客在这个拍照的打卡。
0: 对，这边呢，因为陈坎古村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朱熹曾经为陈坎写过《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所以您看，在这边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了《陈坎锦绣江南第一村》这样的一个称号。在这边呢，我们没有做一些就是特别雕梁画刻的东西，而是把作为背景，作为一个打卡。
1: 像这样，这个我们把挂玉米的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拍照的点？
0: 是的，王老师，您看这个场景，您看到它像个什么呢？
1: 像
0: 不像以前的谷仓，对不对？那以前的谷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外立面，那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调整，怎么调整的呢？你看，我们把谷仓从当地原来收储的这样功能的一个道具，可以把它融合起来做拍照打卡。对。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迎面的这样的，这是一个对联吗？我看。
0: 对，这个春起秋报当中最好的生活向往是什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是每个老百姓对于这个家家户户有好收成的一个寄语，对吧？所以我们在长春社的这个社屋里面呢，有一对楹联，春起秋报四个大字也是挂在我们长春社的这个匾额上面。一对楹联的内容是什么呢？时雨五风其大有，48节庆丰年，这样的。因为当地老百姓以前啊，天气好收成就好，天气不好可能收成就不好，所以大家会把这个对于天气的一个寄托立到一个这个祈福的一个环节当中去。所以这边我们挂了一个楹联，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我看在我们右手边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晒秋的这种场景，还有一些拼接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图画。
0: 对，是的，这个首届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场景也是在陈坎。那我们现在呢都可以知道陈坎有哪些非遗的传承文化。我们这幅巨幅的画面呢体现的就是陈坎晒秋，但是当中有一个鱼跃龙门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我们把当地的在地文化一夜鱼龙共舞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结合到晚场跟游客做一个互动，鱼龙共舞这样的一个场景，游客在晚上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晚上就是别有洞天的这么一个烟花的场景。
1: 那我看到咱们是一个这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这个古村落，那么现在还能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明清的徽派的建筑，那我们村里边现在有哪些这种古建筑是值得这个游客去重点关注的？
0: 这个就是陈坎的另外一个版面。陈坎呢是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在这个村子里面呢，它仿佛就是徽派建筑的一个缩影版。在这个传统村落当中呢，我们的亭、桥、楼、台、祠、景色不同功能的建筑主体在整个陈坎村你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有宋代的社屋，我们有明嘉靖年间的祠堂，这个祠堂叫罗东书祠这个祠堂呢是整个皖南片区唯一一个单栋建筑称之为国宝单位的它有四进四院落这样的一个整个建筑的风格体系在里面。包括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徽派建筑人字墙、码头墙，这样整个的建筑风格在陈坎它都能够实物的看见。
1: 就我们都听说这个码头墙它是这个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我们说它能防火，
0: 因为它徽州传统的建筑呢是一栋房子挨着一栋房子，码头墙它是高于这个我们传统的木质结构的，它刚好就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一个功能体系在里面。
1: 就是万一有哪一栋建筑失火的时候，它能保护隔壁的这个。
0: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种宅子的这个外立面，这就是传统徽州老百姓在晾晒农作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功能布局来划分的。在家家户户门来的宾客呢，能够游陈坎一生无坎。
1: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1000多年的陈坎古村的这个晒秋的场景。这粉墙黛瓦码头墙，它代表着这个我们皖南地区的这个徽派建筑的。

0: 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宋新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探访一个晒秋的好去处。
1: 大家好，我是万安县文旅推荐官张思，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万安县鹿田镇晒秋活动月。
0: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咱们这个晒秋活动月大概是要持续到10月底是吗？
1: 是的。我们万安呢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晒秋活动，因为这个月呢秋高气爽，很适合晒秋。那么我们这个晒秋文化月呢就会持续到我们这个月底。这个活动呢里面有赏做法呢是用我们当地的一个南瓜和糯米粉揉成团，然后做成一个小小的圆形或者各种形状的，然后放在油锅里炸，炸至金黄色，色泽呢非常诱人。
0: 那咱们选择南瓜是有什么原因吗？
1: 选择南瓜呢是因为秋天是南瓜收获的季节，秋天南瓜的产量呢大，然后味道呢非那甜，糖分特别的足，这样呢做出来的南瓜米果呢非常的香甜可口，老师可以尝一个。
0: 哦，好，那我选一个这个圆形的尝一尝。先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南瓜米果，这个外壳看起来很酥。
1: 起初呢是富硒大米，因为我们这边是水稻是主产，那个富硒大米在我们这里呢是全国比较有名的。然后这个是手工腐竹。这个是我们的富硒茶，黄金茶。
0: 黄金茶。然后这还有不同的。
1: 对，不同的品种，它经过不同的工艺，比如说发酵啊，有红茶、绿茶。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井冈蜜柚，
0: 这种发白的柚子还不一样。
1: 对对，它的果肉呢颗颗饱满，吃进去呢就像一口爆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非
0: 常有嚼劲，很好吃。
1: 对，除了这些农产品呢，我们还有富硒脐橙，还有富硒的西柚，欢迎大家呢来我们万安品尝。好，
0: 哇，这是在记者他们在举什么东西？
1: 这个呢是个农事体验活动，以前呢没有机械化，没有那个机械车辆来运输，那么我们呢就是靠人力来挑。这个半斤八两呢就是挑战30斤的背稻谷。
0: 哇，30斤，它看起来轻轻松松。哎，
1: 老师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0: 我来体验一下吗？
1: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
0: 的感觉。让我试试，我可能没有他那么轻松。谢谢。
1: 来，让我们老师体验一下。
0: 谢谢，我来试一下哈。我就怎么弄，就这个样子。
2: 口味这边点，中间到中间来啊。
1: 对呀，
2: 你就这么放中间来，才平衡。
0: 我就这样子。
2: 你中间放到中间来。
1: 要往前一点，要往前一点。
2: 你肩膀放中间来，你肩膀放到这里啊。才平衡，在中间是吧？哎，对。
1: 哇，
2: 起得六。
0: 好重。
1: 您呢，种田的一种辛劳体验呢，他们只在课堂中学过悯农，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一下粒粒皆辛苦的感觉。
0: 没有，刚才我扛那个30斤，现在我肩还是有点疼的。
1: 对对，
0: 真的太不容易，但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哇，前面这两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0: 这呢也是我们一些传统收稻谷的一些一个机器。你像。像这个叫做打谷机，
1: 打谷机，
0: 对对，嗯，我们先踩上去，不要让它停下来。
2: 我踩上去，
0: 嗯，不要让它停下来。
3: 这样就反着，然后踩顺的，哎、
2: 哦，这个样子。
3: 哦、接着踩，接着踩。
2: 我的使劲踩。
0: 这个脚，
3: 这只脚站上面。
0: 你先把这个脚放到这里、
2: 啊。我有点不太敢。
0: 到碎。
2: 哦，这里，哦，
3: 对，
2: 我就伸进去。
3: 然后就踩，哎，
2: 呜。
0: 用点力气，不要
2: 力气。我要转它吗？现在？
3: 对，
0: 要
2: 左右
3: 转。
2: 转
3: 一下就打得匀称一点。
2: 哇。真是一个技术活，真的是，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些机器，啊、哦，体验到了，谢谢谢谢，我把它放下。
0: 这个打谷机现在呢已经是很少见了。
2: 嗯，是的。
0: 来，然后这边这个，
2: 这一边这个是，
0: 这个叫做风车。这个作用呢就是我们打下来的这个稻谷进行一个晒干，晒干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稻谷从上面倒下去，倒下去利用这个风车的风力，它那个鼻骨和那些没有谷粒的稻壳就会从这边侧边过来，然后这里留下来的就是粒粒饱满的稻谷。
2: 真聪明，这个机器想着。
0: 对，这都是我们老虎的智慧。
2: 是很厉害。嗯，哇，这里好好看啊。
0: 这里就是我们的主赛场区域了。
2: 我邀请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有请。
4: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文化馆刘卫东，很高兴见到大家。
2: 刘老师，我看他们现在在表演，他们是在表演什么内容呢？
4: 他们一般到了我们那个金秋时节啊，都是演出我们那个丰收的喜悦，是吧？他们除了演之外，我们还会对那个丰收的美好愿望，是吧？他们演的时候呢，他们一是现代的一些，还有掺杂我们万安县的一些民间的传统节目，比如说传统的唢呐，还有那个采茶戏。像我们的采茶戏，不管是在三农啊、农业、农民、农村的一些题材，创作一些作品，通过那种主要的一些活动去向群众展示展演。
2: 周围观众也是非常多，大家都关注了咱们的这些节目。
4: 是，
2: 他们这样看起来好厉害，
4: 国泰民安，那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灯彩吉祥灯，这是我们的省级非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麒麟四象灯，是吧？等一下表演。像我们我们谷子灯是我们万安县下灶镇的农民，有麒麟，它的道具有麒麟、有大象、有狮子，它是两个狮子，一个麒麟，一个大象，是吧？就是这个灯彩也是我们万安县民间的一个自创的一个灯彩，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那个麒麟坐屋顶，它是压邪，大象守大门，它是繁荣，狮子守大门，它是繁荣，大象进家门是富贵，它是根据这个寓意，起来的，自创的一个灯彩。那最初呢，它是因为我们当地啊，那个久旱无雨。没有下雨，那颗粒无收，那我们当地的群众呢，他就根据这个寓意呢，他就编排了这个灯塔，这民间祈福，也就刚才我们说的祈福我们的习俗，包括晒秋还有晒冬，是吧？我们每到晒秋晒冬，各家各户都会拿出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土特产丰收之果啊，是吧？有的晒房前屋后啊，是吧？有的乡镇他们会通过一个活动，就自发的组织在一起，通过那个展示展演这样的活动，主题活动，来更好的来表达他们的丰收的喜悦的心情，是吧？所以说这个活动。像这些活动都是我们万安县的一些非遗项目，包括我们刚才的表演的像麒麟四象灯、谷子灯，它是省级的，包括舞台上等

0: 要展示的一些踩踏器，弯索那，它都是市县级的非遗项目。所以说每次赛冬也好，赛秋也好，一些民间的活动
1: 非常丰富了，
0: 这都是我们万安县非常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1: 那真的是欢迎大家来我们万安看一看。
0: 是
1: 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欢迎来到万安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不一样的赛秋文化体验。
2: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衢州。古村呢是位于药王山脚下，海拔呢有500多米。我身后的这座大山里啊，是孕育了非常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还有村民们辛勤种植的高山蔬菜。那么每当秋天啊，这些中药材和这些农作物丰收的时候啊，村民们都会进行晒秋这一传统的农事活动。那么古村里的晒秋究竟有何特色呢？今天我们的直播也请到了我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罗书记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跟分享。罗书记你好。
3: 哎，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好，罗书记，我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落里啊，已经是晒满了各种农作物跟这个中药材，对吧？但是我看这第一样我好像就有点不认识啊。
3: 这个你猜猜看。
2: 您能给点提示吗？
3: 你先闻一下吧。
2: 好。有一股淡淡的这种新香味，就是有点熟悉的感觉。
3: 是的，这个呢可能你们看到的呢是新鲜的，我们一般是烧鱼
2: 身啊，上面有根须，下面是根茎、
3: 这个、
2: 但是
3: 姜黄
2: 啊、
3: 那这个呢是药食同源哈。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晒干呢一般也是烧菜泡茶的。那么我们呢也有些那个高端的那个菜里面是磨成粉作为调色用的。这个
2: 啊，那这个姜
3: 是烧菜，我们衢州人喜欢吃辣的嘛，这个烧菜的这个也是绝佳的哈。
2: 我们高山辣椒。
3: 对对对。
2: 好，那么这
3: 黄金哈，这个拿晒的，这个呢，你看一下这个，
2: 哎，那我看这个样子应该也是黄金嘛，两个样子还很像的，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3: 这个呢，两种呢是这个呢是直接晒的哈，这个呢是九蒸九晒的。那么就是我们蒸过以后的这种可以作为小零食，因为村民出去啊，它这个是补益气的，你可以尝一个。
2: 哦，这个已经直接可以吃了。
3: 对对对，九蒸九晒可以的，你这剪一下。
2: 哦，那我挑一根小的尝一下。
3: 怎么样味道？
2: 嗯，有一股甜味，然后口感这个软软糯糯的，其实跟番薯干有一点像，还是蛮好吃的。
3: 对 对, 对，补气的哈。
2: 啊，
3: 是的。
2: 哦，就是洛神赋里的那个洛神花。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它
2: 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3: 它这个呢也是晒干以后泡茶用的。
2: 嗯。
3: 这个颜色又很好看，又红色的。
2: 这个洛神花，比如说泡茶喝，它有什么好处吗？
3: 其实原来呢，我们有那个老百姓的这个也是补气补血的一种中药。
2: 哦，那这个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晒干呢？
3: 这个呢是干的那个品种。
2: 哦，
3: 哎，对对对。
2: 好嘞，好，我们待会儿这个期待一下。
3: 好，
2: 我看除了一些中药材，我们别的一些竹匾上晒的也还有很多农作物啊。我看有这个南瓜，是吧？
3: 对对，南瓜干、冬瓜干。好，这个我们一般是晒成干以后呢，我们这个要在后面讲了哈。
2: 好的，好，谢谢书记。哎，我看那边还有一口这个大锅，就是好像在煮的什么东西。我们不是晒秋吗？为什么还要煮呢？
3: 这个呢，我们这里让我们阿姨讲吧。
2: 行，阿姨您现在是准备煮一个什么东西啊？
4: 我现在准备煮豇豆。
2: 啊。
4: 水烧开了。就放在锅里面。
2: 这个豇豆您是要先煮一下然后到时候再晒吗？
4: 对，先把煮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煮熟。
2: 嗯，
4: 煮熟了拿去晒。
2: 嗯，那为什么要先煮一下？
4: 煮肉也好吃，拿来那个清炒，用一些休闲要溶一点滚水泡一下，泡软了，然后用要吃辣的放一点辣椒， 炒起来很下饭的，很好吃的。
2: 我看我们那个竹竿上就是已经煮好了在晒了。
4: 那里就是

0: 煮烤了就晒了、
1: 啊、那这个豇豆一般要晒多久呢？
0: 像这样好的太阳晒三天就晒干了、嗯、现在吧就是说薄膜袋比薄膜袋厚一点的、嗯、厚一点的不透风，就那个把它包装起来扎好了，
1: 保存，
0: 哎，密封保存、
1: 哦、哎，好的，
0: 就是这样。
1: 那我看我们这里除了这一口大锅之外啊，还有一口小锅。阿姨，这个小锅里煮的、
0: 哦、新鲜板栗，我们是土产
1: 哦，就是我们刚刚秋天山上打下来的板栗、哦、
0: 哎，对对对，我们自己能上山刚刚摘下来的、嗯、很新鲜，营养很好。这还有黄精
1: 哦，黄金
0: 也是
1: 前面看到的一个中药材、
0: 哎、前面那个中药材，嗯，冻鸡吃的对人身体也好，营养很好啊、哦、所以这样子烧起来很香很甜的、哦、吃的味道很好极了。
2: 这个煮金，一个是到这里民宿作为干活哈务工的一个那个工资、嗯、那么就相对来说老百姓在家
1: 包括直接在民宿工作，那这样老百姓一年他这个收入可能会在多少呢？
2: 那个整个我们这两年呢，我们能带动我们整村哈收入呢大概400万左右，那么村集体增收呢50万元啊、哦、哎，
1: 那么
2: 这些管家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小工哈，那就我们这里有一对夫妻，他两个夫妻就男的4500块钱，女的3000块，就是夫妻两个有7500块钱在这个民宿这里。
1: 每个月。
2: 对，每个月。哦。
1: 那这个收入的话，是不是比他原来，比如说单纯的在村里自己种一些这个蔬菜或者说中药材，这个收入要来得高呢？
2: 那肯定是的，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民宿没开起来，说来点以后晒成干，待会呢我们可以看到我晒成干了以后。怎么样给老百姓征收的
1: 哦，那我们期待一下。那像我们现在这些民宿这些房间，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入住率怎么样呢？
2: 我们整个这里呢，我们节假日的房间呢都是客满的，所以说有时候都要提前预定才能有这个房间
1: 哦。好，然后我看这儿民宿的一楼好像是个咖啡店。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参观一下这个我们咖啡，我们这里也是以我们前面我们种的一些中草药的这个
1: 啊、哦，我看这儿已经是做好了两杯咖啡，上面有这个茶瓶晒秋的这几个字样，也是非常好看，非常有特色。包括这里还有几杯一看就是特调的饮料，我们请这位小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边是黄金特调，是我们自己九蒸九晒的黄金，然后加上我们山里面的野茶做起来一款饮料。这边是洛神柠檬饮，是也是山里面

0: 那这个洛神花的这个花，这是鲜花还是花干？
1: 这个是鲜花，然后我们喝的时候直接喝这个饮料就好了。上面的花口感会比较脆一点，但是它味道不会特别浓。
0: 哦，行，那我就直接尝一口这个饮料。这个洛神花这杯饮料比刚才的那个黄金这个特调明显口感要这个浓郁厚重一点。
1: 对，
0: 这个整体的一个花香味跟这个茶味都要重一点，但是跟这个黄金一样，同样没有很多这种中草药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比较清爽、比较好接受的一款这个饮料。
1: 是的，我们这边现在洛神花这一款是过来游玩的旅客最喜欢喝的一款饮料，因为它。

0: 节气。
1: 啊，然后我看到这里分了春夏秋冬四个板块，上面写的好像都是我们一些可以体验的农事活动，是不是？
0: 对，这边是刚好是山里面的100间，是我们列了个单子，然后现在刚好是可以打板栗、打桂花，然后到山里面挖中草药这一些活动，路过来玩的人都可以体验。
1: 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中药特饮，第二个是特色的农事活动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以此来吸引这个更多游客到我们这边来游玩跟住宿。
0: 是的，一般
1: 那我
0: 一般我们现在
1: 工其实还挺年轻的，应该是90后吧。
0: 对，我是90后。
1: 啊，那是怎么会到我们这个茶坪村来做这份工作的呢？
0: 因为开始我们也是在城里上班工作，但是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所以比较向往这种乡村生活，然后刚好遇到一个这种机会，看到这种民宿的一个上班的地方，然后我们尝试到这种山里面来进行生活这种。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到茶坪村来的？
0: 变多了，然后跟最早我刚来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差距。
1: 好的，好，谢谢您的介绍，感谢。好，我们看到这张小桌子上好像也是有我们刚才外面我们见到的一些这个晒秋的东西。
2: 是的，是的。那你看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
1: 洛神花，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哦，
1: 这个已经是
2: 对，已经晒干了
1: 的。
2: 晒干了。
1: 刚才外面的是还比较新鲜的。
2: 对对对，这个新鲜，刚采的。
1: 这个是黄金，
2: 黄金
1: 我已经认识了。那这个
2: 晒起来以后呢，我们是打包哈，那么就是我们民宿呢是作为伴手礼，送给客人的。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呢，我老百姓反正种过来的土特产，我民宿这边都把它，哪怕一斤呢、2斤都收过来以后呢，我们统一就是。包装好以后呢，送给客人。那么一个呢，老百姓也有多多少少有点收入哈。那么客人呢也满意
1: 啊，
2: 就我们这个呢。
1: 那我觉得其实对这个我们村民的好处还是最大的，就村民不用担心销路，不用担心销量了，对吧？
2: 对。
1: 然后那本来我们山里种的，他可能要，这就是刚才那个阿姨准备晒
2: 的
1: 豇豆啊，晒干了就变成这样的了。
2: 对，所以就是前面阿姨你在那个晒成这个
1: 啊。就是本来那么粗的豇豆晒干之后就变成这么细了。
2: 是的，是的。
1: 好，舒姐，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村里的这些晒秋也好，包括这个民宿也好，对村里的这个带动作用确实还是蛮明显的。那下一步我们村里在这个民宿也好，或者说在整一个文旅方面有什么发展的计划吗？
2: 下一步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这里呢，因为整个民宿呢我们是茶坪树级哈，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准备的是带动全村的旅游，那么就是引进了图书馆哈，那么功夫工坊，那么一个呢，就是让游客
1: 有活动体验场景，
2: 对，
1: 让游客就是能够在我们这里逗留得更久，
2: 对对对对，
1: 玩得更开心。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是
1: 吧？
2: 是的。
1: 然后从而也进一步带动这个村民的共富增收。
2: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谢谢罗书记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这个罗书记啊，一起体验了我们茶坪古村的这个本草晒秋。品尝了我们的这个秋日的山鲜，那么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些宿集啊是如何激发古村的活力，带动村民的共富。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秋天走进我们的茶坪古村，一起来体验秋日的美好。那么本次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3: 边串辣椒。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一位当地的彝族姑娘翟老师，带着我们走进水冬瓜村，看看彝族家人们的晒秋智慧。翟老师和央视新闻董友打个招呼吧。
4: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牟定融媒体中心的翟若瑞，非常荣幸呢能够在牟定水冬瓜带着大家云逛我们彝家的丰收图景。
3: 翟老师，我看我们这一片就是村子里的这个小广场上都摆满了这么琳琅满目的晒秋的农作物，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彝族人一般都是在什么
4: 地方呢？我们常见的农作物呢就有这个地上可以见到的这个玉米，还有大家现在正在边串的辣椒，还有这个葵花，还有水稻等等。
3: 老师，我看这个玉米排列的特别有讲究，还很有艺术性，就是最外侧的是朝外的，然后里面是散布的一些玉米。老师，我们就是彝族人，他们在我们这些公共区域进行晒秋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有这些秩序吗？
4: 其实您刚才说看似

0: 很有讲究，但其实我们宜家人呀，恰恰又是最不讲究。那么像这个大家使用的公共场所呀，就是是哪家哪户，你家有东西都可啊。那么它表面水分晒干之后呢，也就可以进行那个收获了。那我们到时候收完之后呢，这样，哎，您看这样翻过来，现在这样敲打它，它是不会落那个籽儿的，是不是？三两颗，但是如果晒完之后呢，我们敲一敲它，它就脱粒了啊。
1: 哦，所以到时候就敲一敲，直接这个籽就果实已经就出来了。
0: 对，就更便于我们进行这个收藏保藏。
1: 老师，我听说我们在彝族晒场也是秀场，就是
0: 那咱们农村的留守儿童特别多，但是我们衣袖产业发展起来了后，你看我们不仅可以照管家里的这个农作物，是吧？我们还能照管家里的老人、小孩儿，帽这小孩儿戴的特别可爱。我看您可以试戴一下，给咱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下。这，
1: 居然还能戴上，好
0: 对，
1: 可爱。
0: 这个给我们的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彝族人再把它绣制在我们的衣服上、饰品上面，来代表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体现。那你看我身上这个山茶花的图案呢，它是我们彝绣当中的这个主图案。它呢不仅颜色鲜丽，并且呢它是生长于高山之上，它是一种高洁的代表。那么也就我们彝家姑娘把它穿在身上，也就代表我们彝家姑娘。哎，你看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有一种高洁清廉的一种代表。
1: 老师，我看我们旁边这里也摆了特别多的玉米，还有这个防水层、防水的这个一层的布料，是就是担心我们在晒着晒着突然天气不太好，下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
0: 对，把它收起来，并且呢，我们下面它也隔离了这个土地层，那么也防止在晒的过程当中，这个水分再蒸腾上来，再次使我们的作物受潮。
1: 老师，我看这户人家开着门哈，就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晒秋的痕
0: 是的，
1: 迹。
0: 然后充分的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场地给它利用起来。
1: 老师，我看我们这个水冬瓜的这个村落古色古香的，这个是彝族人他们自古以来传统的一种民居吗？
0: 对，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水冬瓜村呢，不仅是这个中国诗歌村，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彝家人民呢非常的爱美啊，并且呢，我要给您介绍的就是我们牟定现在做的非常成功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牟定县呢现在是云南省最干净的县城。啊，我们不管是城里面还是农村里面，您看您在我们这个边上，刚才听到大鹅叫，对吧？但也有听到猪叫，就说明我们有养这个禽类，也有养这个牲畜，但是您闻不到这个臭味儿。那又谁曾想呢？我们曾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巫术这样编在一起啊，然后呢，您看这样，就像我们女孩子编头发一样，编完之后呢，哎，您看这个编好的，它是这样，哎，中间有一洗了一下，它说这样在反着，哎，这样
1: 反
0: 反
1: 着
0: 搭过
1: 哦，
0: 来，对，反搭过来。您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农家智慧的体现呀，是吧？然后再把这一页给它搭进去，然后
2: 再来一批，再来一批，
0: 对，
1: 是
0: 再把，
1: 想加多少根就可以加多少根，
2: 对
0: 对，但
2: 对。

0: 后穿成很多个这样的串，就把它们固定在房梁。我看有很多的那个木棍棍上。那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个玉米晒的是比较干了的一个状态，是可以进行收藏啊、储存啊这种？
1: 这个我觉得让我们的书记来介绍。
0: 书记，郭书记，你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我看您这旁边有个小篮子，
2: 好的，
0: 里面这个玉米都已经脱粒了，是吧？
2: 这个玉米呢是，已经晒干了，晒干了以后呢，我们要给它脱粒出来。现在以前我们，脱粒呢这个呢是拿人工，现在好多家里面呢都有这个
0: 晒秋的每一个环节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1: 当中，对对对。
0: 嗯哦，叔叔，你这拖得特别快，
1: 就借我们俩比一下赛。我觉得这样两个在一起，这种是不是会更快？
2: 这个更快。
1: 哦，
0: 所以就是两个有一种就是
1: 摩擦力，对，
0: 小技巧，
1: 对。
2: 又这一个，又这一个，
0: 作为这个编织的线，
1: 对。
0: 那这个辣椒是怎么？
1: 辣椒呢？这个区别就在于我们刚刚是用玉米它自己的叶子，那辣椒呢，我们就是用上了这个，你猜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秸秆，
1: 这个是咱们水稻。你看稻粒儿，它从这个地方脱落之后，再就是我们水稻的杆子。那水稻的杆子，咱们就利用来编这个辣椒，
0: 所以咱们的每一个编织的部分都是原生态的，
1: 都是原生态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编织的手法。你看，它也是一个三股的形式，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是用这个作为连接，然后就在中间添加，
0: 老师，那就像我们这个辣椒，就是晒干了之后可以有很多的美食。
1: 对，油菜籽啊，还有这个小豌豆啊，这些进行一些晾晒。
0: 所以彝族人每个季节都有自己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我想跟您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使用簸箕晾晒。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你看簸箕的话，它可以作为容器来盛，对吧？那晾晒完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小簸箕啊，盛完之后。你看它里面呢有一些，它不是每一粒都是好的。那么我们怎样把它剪出来呢？我们利用它的这个质量，我们进行筛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质量轻，那瘪豆这些它就会浮于表面，那么就更方便我们剪出来。那么在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灰也会从这个孔洞里面就落出来。
0: 还有这种小巧思，
1: 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这种筛子或者簸箕来晾晒的一个好处。
0: 老师，我听说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农作物的种植，就是豆子和玉米是有一个套种的这种方式。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引进的一种新的种植模式，它叫做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那么这样套种在一起的好处就是，我们收完了玉米之后还能收豆子。我们就这种立体化的种植呢，又把我们土地的空间广泛的给它利用起来了。
0: 老师，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我们这些晒好的美食可以晒好的这些农作物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你能给我看这一桌特别的丰盛。老师，您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桌子上会铺这么多的茅草。
1: 这个是我们宜家特有的一个席，叫做松毛席。那之前呢，本来我们不用桌子，我们是直接铺在地上。铺在地上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们两个人铺这么大一个圈，三个人铺这么大一个圈，十个人我们再加松毛就可以铺这么大一个圈。我们地有多？刚刚，他们还给我介绍，里面呢有这个白菜也可以晒，青菜也可以晒。那有的是直接就在地里面拔完之后就在地里面晒，晒完之后再收回来。
0: 是晒一晒，这个口感就是更独特吗？
1: 它口感肯定会更加独特，就是它晒完之后它有那个茎在里面嘛，它会变得，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它柴，对，您可以尝一下。
0: 老师一起尝吧。
1: 好。
0: 它相比于那种新鲜的白菜晒过之后
1: 多了一些骨感。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更有嚼劲。
1: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宜家的腊肉。芭蕉，芭蕉的种类呢也有两种，有一个那个，这个呢是我们的地芭蕉。还有一种是结果实的那种芭蕉，可以吃。
2: 玉米饭，
1: 对，
2: 玉米饭。
0: 玉米晒干了之后，就是可以做成这个玉米饭。
2: 对，这个玉米呢，通过晒干了以后，把它放在这个，
0: 很诱人，
1: 对，增添了一些口味和口感。
0: 老师，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这个吧。我看这个是红豆，和我们刚刚那里晒的红豆关联性很强，这是我们当地的一道菜。
1: 对。这里面不仅有这个红豆是晒的，我们的腌菜也是需要先晒制出晒 了它50%的水分之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玉米粒儿在一块磨成。
0: 老师，我听到了门口就有这个在弹唱的声音，特别的热闹。这是什么呀？
1: 棕梨棕梨棕，这个是。

0: 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好，欢迎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大联欢的现场。现在呢是我。
0: 好的，感谢刘主任。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芦笙迎宾啊，它也是整个咱们广西特别是西南地区非常盛大的一个仪式了。那我看到前面整个这个拱门也非常的这个有气派哈、啊、然后这十四个地市的名字都有。本届运动会我们有多少运动员参加呢？
1: 我们这届运动会总共有2100名运动员参加，还有400多名裁判员，大家来自于我们全区14个地市和5所高校啊，都参加我们这次4年一度的体育盛会。
0: 4年一度也特别值得期待。然后今天下午是没有比赛，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运动，看到前面整个这个拱门也非常的这个有气派哈、啊。然后这14个地市的名字都有。本届运动会我们有多少运动员参加呢？
1: 我们这届运动会总共有2100名运动员参加，还有400多名裁判员，大家来自于我们全区14个地市和5所高校啊，都参加我们这次4年一度的体育盛会。
0: 4年一度也特别值得期待。然后今天下午是没有比赛，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运动，
1: 所有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还有我们的领队，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都一起来参加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
0: 这个园
1: 博园建成，然后是广西第一个开园的园博园。在这园博园期间呢，我们举办郁金香节，还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就是刚刚结束的国庆节期间呢，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到这里来进行。
0: 谢谢，这个是让我们。
2: 这是绿茶，
3: 欢迎来柳州。
2: 欢迎来柳州。
0: 好嘞，谢谢，我们尝一下。
3: 嗯，好，不客气。
2: 欢迎来柳州。
0: 是
4: 绿茶，不是甜的，甜在心里。
0: 怎么来设置呢？
1: 我们这次运动会呢，设置了17个竞技项目和3类的表演项目。在我们现在是从12号开赛，目前为止呢，现在已经举行了3天的时间，决出了多块的金牌。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各族的健儿将进。
0: 民族体育运动会，它不仅是这个竞技的舞台，也是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一个实景课堂。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前两天的开幕式，然后包括接下来的这个闭幕式，包括今天的这个民族大联欢活动，都融入了很多我们的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啊、非遗的这些项目啊，也是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
1: 是的，我们其实我们今年这本届运动会设置的这个17个竞技项目呢，都起源于我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一些习俗，也很有趣味。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说，为什么绣球也变成了体育项目？这个就是我们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魅力所在。
0: 确实很值得期待。然后我们经过了这个竹竿迎宾，
1: 是以水来代酒啊，运动员他是不允许喝酒的。
0: 好，哎，这个赛场呢，就是在咱们的学校举行，包括我们的很多项目，我看那个相关的这种活动啊、报道啊，有很多都是一些这个小学生啊，或者是中学生啊，这一块也是我们做好这种民族体育的一种传承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吧。
1: 我们这次运动会呢，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6岁参加一些舞龙舞狮和一些表演项目，年纪最大的有70岁，这些运动员呢，在这些运动员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啊，代代相传，我们有接班人，有传承人啊，我感觉我们的民族体育大有可为，大有希望。
0: 对，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都生活在这里，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感觉。
1: 是的，柳州不仅有螺蛳粉，知名的螺蛳粉。其实我们山清水秀，地根。
0: 对，我们听到了刘三姐的歌声，听一下。

0: 好的，非常优美、非常悠扬的歌声，然后引了很多市民在这儿这个流连往返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面是有一个同心会运动，然后是应该是小朋友画的这些
1: 儿童群体中呢，我们征集和运动会相关的作品。嗯，现在呢，看大家看到的是，就是我们少年儿童心目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它是什么模样？有龙舟，有独竹漂，还有板上竞速啊，这些个项目的。你像我们板鞋
0: 的比赛哈，然后旁边我还看到有这个打陀螺的。然后还有我们各种有这个射箭的哈，鼓这个射弩的，然后在这边我也看到了，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些体育运动项目的一个介绍，融合了这个我们的这些吉祥物的一个提示，然后还有一些
1: 我们全社会推介一下，这些展板呢就是我们对民族体育这次竞赛项目的一个推介和一个介绍。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板鞋竞速，其实跟我们广西也很有渊源。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瓦瑟夫人为了练兵，为了抗倭练兵，就是培养我们战士这种集体观念，把大家就是脚放在同一块长布鞋上，统一步伐，一二一这样的节奏，大家一起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广西的郎兵精神啊，也是这样训练出来了。
0: 还是有传承有历史啊，而且我看到旁边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像拔河，但是又不叫拔河，叫
1: 就传统体育。它和拔河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拔河项目它是面对面的，我们压跤项目呢它是一个背对背的进行一个力量制的竞技。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包括我们的绣球都是观赏性、趣味性、竞技性这好几个特性，包括这些陀螺啊、射弩啊，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整个这种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啊，特别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就是它这个娱乐性更
1: 这么一个生产生活。
0: 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了毽球、高脚竞速，这个在这个西南地区的海边啊什么的也经常有这些，这种赶海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作为一种生产的过程中的那种使用，是吧？
1: 对，高脚竞速呢，它还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群众为了约这一组人，就是相互我们用高脚进行一个对抗的这么一个演绎。
0: 对，现在我们看到迎面而来的是咱们的侗族大哥哈，是吧？
1: 啊，侗族大哥呢，实际上是流传于我们西南地区，特别是侗族群众里面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他实际上他也。

0: 非常可爱，我们听他们这个唱歌好像跟我们经常听的那些大型晚会上这些成熟的
1: 这么个柳州的扬子金著名，每年到了花盛开的季节，我们柳州半城烟雨半城花，非常优美，欢迎大家来我们广西柳州做客。
0: 所以看得出来组委会非常有这个要做了很多准备哈，在这个民族大联欢的过程中融入了我们的民族传统元素，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刚才听了侗族大歌，我们迎宾而来的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对话，然后柳宗元对话机器人，这个也是咱们体现了我们西南地区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
1: 是，这个机器人是我们柳州的。
2: 我们这位 AI 小友，
3: 我在。
4: 长得没有准备啊？
2: 昔日柳江。

0: 水悠悠，我曾临江观水。Walk walk，
1: 我在。
0: 今日柳州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治理这一江碧水？
1: 柳州是多云的天气，没有下雨哦。晚上的气温最低是25摄氏度，白天最高有35摄氏度。
2: 哎，我们听到了这个柳宗元变成了导游，然后他也被机器人网友这个小 AI 小友又给他开了个玩笑。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园博园这个还是蛮大的，我们这个乘坐这个观光车往前走一下，看看下面有什么环节。

0: 螺蛳粉的，我们柳州螺蛳粉叫小小一碗粉，民族团结情其实串起了很多的上下游的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
1: 他现场正在展示的也是当地一个传统民族的一个舞蹈展示，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然后他下一届的这个运动会是要在百色举行是吧？
0: 是的，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透露了一个小小的机密，就是我们下一讲剧。
1: 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次咱们整个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然后除了这个参赛项目，
0: 很想通过这次运动会呢，宣泄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在呢，广西正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区，上上下下我们宣取啊民族团结进步以及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贯彻。啊，这次运动会呢，我们全程都贯穿了这个理念，就是办好一个会，我们宣泄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以我们大家沿线呢，也看到了我们一些运动会的这么一个宣传标语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等着我们去参与？我们从哪里去进去一下？
0: 从飞机街进去吧。现在呢，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呢，我们大巡游已经开始了。我们龙娃花娃啊，带着我们各州的演员到各个点进行一次巡演啊，把全场的气氛搞得
1: 我们都非常期待。因为来柳州又多了个理由，除了吃螺蛳粉，然后还可以就是近距离的或者是常态化的感受我们多彩的民族风情。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飞一条街也非常的这个琳琅满目的项目啊，刚才是这个七散的一个项目，然后再往前走，我们是非常期待一直要有一个这个民族体育运动项目的一个体验环节还在前面哈。
0: 有的有的，我们刚才看的呢是一个七散的，其实我们还有壮景制造、离心陶的制作，还有民族的拉染以及绣球的工艺等，这些包括我们最喜欢的螺蛳粉啊，还有五色糯米饭啊，我们把这个制造工艺就在这里展示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民族体育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对，我看这边人蛮多的，下面是在进行的什么活动，我们下去感受一下
0: 啊。这里呢我们是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往前走啊，运动员到了这里呢，我天色也渐暗，大家肚子也饿了，顺便我们就进行
1: 17号咱们在柳州市的各大院
0: 啊，这几年得益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得益于我们各民族群众的团结进步奋斗，我们柳州市不管是生产总值也好，还是人居环境也好，还是社会保障服务也好，都发生了值得飞跃。也许大家参加过我们以前举办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举办的运动会啊，这次呢绝对不一样，给您啊新一幕的感觉。
1: 耳目一新，我们看看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体育项目在哪里。这个是在前面一点啊，这是，那我们是不是要下来走一下吗？
0: 啊，我们到前面吧。
1: 好，再往前走。

0: 这个前面呢就是我们板鞋竞速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因为我们各族的运动员呢，他参加这个十七个项目的比赛，他比如说他参加绣球的，他不一定看得到其他的这么一个项目。
1: 我们看到了趣味运动体院，它也是促进各民族少数这个运动员的一个交流交融的一个互动哈。
0: 啊，绣球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呢，绣球很多大家看到的是背篓绣球，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类型呢，叫高杆绣球，就是在我们9米的铁环上，大家依次的把这么绣球投进框里面，以相同时间投入的数量多少来论英雄啊，来论第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啊。
1: 好，我们在这儿停一下。我们看到了这边也是一个小型的舞台，它这边即将进行也是一个文艺展演和一个互动的活动哈。
0: 啊，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小剧场的演出啊。

好的，那伴随着悠扬的这个歌舞，然后呢我们看着这个天色渐晚，然后同时呢相关的活动还在进行中，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能感受到整个这次运动会，有机会多到广西，多到柳州来感受传统民族风情，感受传统体育运动的魅力。好，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0: 一定得挑出来，这就叫圣贤。一千吨矿石，大概只有两吨和五吨。work was 万苦，从找矿到采矿到马上就收割的季节，你把这个东西丢了也太可惜。但有的时候带到池旁边那么方便，他又把它拆掉，这个手指都烂了。员工有的时候就在那打口水，我叫他我又不忍心，人家好劳累，也很艰苦。我不叫他，我看到我们千辛万苦从找矿到采矿到马上就收割的季节，你把这个东西丢了也太可惜。
1: Even years after retirement, the memory still weighs heavily on him.
0: 我爱人也是矿上的，所以我儿子他小时候，实际上他出生在矿上，长大在矿上，但是我没有带他去这个矿里看过，我不想他在矿里工作，叫他好好读书。